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十八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大卫毫不掩饰，流露出对神的爱。有句话说，为主死容易，但是因为爱主，每时每刻为主而活不容易，要靠主才能做到。大卫爱主，因为深深经历主，深知神是他的力量。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神就把力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稳行在高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。我们思想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。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，我愿单属你。

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：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：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我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：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：都平安吗？说：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。乃曼说：请受二他连德。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伊丽莎问他说：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：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伊丽莎对他说：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经文说道：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。有人告诉我，这一期的欺骗中最严重的是自欺，欺理甚是，但是神不给他的子女永远自欺的特权，迟早他要强迫我们把面具揭下，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。神是最伟大的面具揭除家。乃曼与伊丽莎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注意到其中有关基哈西的部分吗？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程度其实不下于其他二人。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，因患麻风病来求治于伊丽莎。伊丽莎叫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乃曼依言而行，果然痊愈，而且肉如小孩子的肉。乃曼非常感谢，遂赠送伊丽莎很多贵重的礼物，但是伊丽莎不肯接受。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却私下追赶乃曼，向他要回银子和衣服。伊丽莎知道以后，大大责备基哈西的违逆跟贪心，结果基哈西得了乃曼从前患的麻风。这整个故事最大的悲剧是，基哈西从来不知道他内心早患有麻风。他以为外表干净，环境安全，他便是安全的。看，主人伊丽莎在前带路，先知门徒环绕四周，连神也仿佛永远近在身边。这种环境之下，谁还可能堕落犯罪呢？然而，事实却是越安全的环境越容易使人松懈防备，甚至自欺欺人。自欺的人以为神就像某些两眼昏花的人，既然那些人看不清楚，神一定也看不清楚。但是基哈西的经历提醒我们，神对一切都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，而且迟早四周的人也要开始看到神一直看得清清楚楚的罪。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？我要连根拔去心中的罪，以免神使他在众人面前痛苦的显现。然而，只要我自己为心中的罪向他忏悔认罪，他将帮助我把他洗净，他绝不使世界看到他。
1: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
今天我们是想自欺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。基哈西有幸能与神有力的先知伊丽莎一起工作，他见证了舒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甚至亲自见到以色列王。他日复一日的亲眼见证伊丽莎的大能和圣洁品格，但却大起贪欲的心。伊丽莎拒绝乃曼的馈送，乃曼看见再三的求他，伊丽莎也不收，就求两骡子驮的土，他要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筑坛献祭，以后无论燔祭或平安祭只献给耶和华。外邦的元帅归主想的是神，这个跟在身边的仆人基哈西心里想的却是钱。他的心跟伊丽莎的心差距如此遥远，这属灵的原则是这样无知。伊丽莎说，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圣经记载，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就长了大麻风，多么可惜。基哈西是出众的，是伊丽莎所信任的，他的名字在圣经里出现好多次。他跟着伊丽莎做仆人，神大能的作为他都看见了，照理说他最有可能成为伊丽莎的接班人，应当是大有前途，被神重用。结果呢，因为贪爱钱财，心不圣洁，长了大麻风。有一种罪比跌倒更危险，那就是自欺。癌症会让你晓得自己有病，自欺却让你以为自己很健康。基哈西正是如此。列王记下第五章，我们看见乃曼皮肤上的大麻风得了医治，但基哈西心里的大麻风却暴露出来。外面的麻风不可怕，里面的麻风才可怕。身体的疾病不可怕，灵魂的自欺才可怕。罪是灵魂的大麻风，自欺是对自己的心说。当乃曼离开伊丽莎去了，走了不远，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圣经说，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。基哈西从心里发出贪念。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，耶稣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放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，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明显基哈西没有保守自己的心，他跟随伊丽莎多年，常常看见神迹，常常有神的话领导他，也知道伊丽莎是圣洁的神人，但是他的心却没有被神得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基哈西最大的问题不是贪心，是恩典中的麻木，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，长期待在属灵环境中却失去了敬畏的心。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离神的工作很近，却离神的心很远。乃曼刚得了医治就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并且身旁的主人亚兰王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他用手搀扶王，在庙前也跟着屈身得罪神，愿耶和华饶恕他。乃曼刚刚认识神，就这样敬畏神。基哈西呢，已经跟随伊丽莎多年，却在恩典中堕落，怎能不令人感叹呢？基哈西在最认识神的环境里，本来应该成为更好的人，却在恩典中远离神。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见钱眼开，对神反而像是陌生人。他从来就未曾

西阿西前来要推开他，圣人说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基哈西的动作是粗鲁的，不像伊丽莎能够感受到妇人的愁苦。当妇人对伊丽莎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伊丽莎就晓得妇人的儿子死了，于是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圣经说，基哈西先去，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静，因为神不借着他行神迹。他有机会让孩子活过来，但是他的心不圣洁，神就不用他，因为他不信，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也就不在他身上。伊丽莎不要乃曼误以为神医治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，就不肯点收乃曼带来的礼物，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圣经说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基哈西心里却起了贪念，心想主人不要，我要。圣经说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保罗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是跟淫乱、污秽、邪性、恶欲要一起致死的罪。伊丽莎跟在伊利亚身边，渴慕神自己求加倍的灵，而基哈西跟在伊丽莎身旁，却贪爱世界，让钱取代了神的位置。就像卖主的犹大跟在耶稣身旁，看见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就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约翰说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那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传道书5章10节，所罗门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基哈西不跟神要，而跑去跟人要，并且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好像很敬虔，却是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他。乃曼一经历医治，就离弃偶像，敬拜真神，甚至愿意把2骡子驮的土带回去。基哈西的心却远远离开神，神说拜我也是枉然。马太福音19章30节，耶稣提到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从乃曼和基哈西身上，我们就明白确实如此，并且得着警惕。基哈西始终活在自欺里，心里早已沾染了大麻风。当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，说都平安吗？基哈西说都平安，然后开始编造谎言，说我主人打发我来，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。乃曼给了基哈西2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，基哈西把这些放在屋里。基哈西回来后本想欺骗伊丽莎，但他能骗得过乃曼，却骗不了伊丽莎。伊丽莎责备基哈西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几日受

因此，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蒲币的时候呢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基阿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为什么？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基阿西不是不知道他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而是自欺。他不治死罪，结果罪就反过来治死他。乃曼的大麻风人人看得见，因此他来寻求医治。基阿西心中的大麻风没人看见，因此他继续自欺。外面的麻风使乃曼寻求神，最终来到神面前。里面的麻风却是基哈西远远离开神。在自欺底下放纵私欲是最大最危险最可怕的罪。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基哈西失去对神的渴望，爱宴乐不爱神，亚干去掉当灭之物就连累他的全家。基哈西贪爱乃曼的财物衣服，乃曼的大麻风就沾染他跟他的后裔。越靠近圣宫的人越要警醒，因为熟悉神的事不等于认识神，要时时求主光照，使自己不活在自欺里。亚兰人里有神的百姓乃曼，以色列人里有活在自欺里的外邦人基哈西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要知道，神的心是跟着你的恶行同去的。你是在他眼前犯罪，他看见你所做的一切。基哈西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最终以沾染大麻风收场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坚定地在他的道中生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所存的。麻风病的初期是不知不觉的，它逐渐侵蚀麻痹，摧毁人的皮肤。灵魂的大麻风以为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慢慢失去知觉，变得盲目。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们洁净，帮助我们在私欲怀胎的时候就警觉，严严地对付它，而不是给罪留地步，给罪找借口。扫罗怜惜亚甲，以爱惜上好的牛羊不肯灭绝，推说是百姓要留下来给神献祭。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主啊，这都是借口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犯罪是出于自己，不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。请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叫我们看重跟你的关系，爱慕追求你自己，在光明中与你相交，与你同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